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的张学友。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小的测试，只是为了找一个心理的平衡感或者是需求感，觉得说好像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我目前的状态，就觉得这样是准的，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哈，自己什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对不对？接下来分享李佳薇所带来的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园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还记得在当时的快乐男声比赛里面，有一位少数民族的男歌手叫做阿木龙嘛，当时也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在那之后呢，他还跟许茹芸一起合唱了这首《男人女人》。

最近看到了一个新技术，真的还挺好的，非常的适合我。它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它能够识别出你的那些钥匙啊、手机啊这些东西到底扔在你房间的哪个角落了，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 VR 然后实境来看到。所以真的以后钥匙不见了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打电话给钥匙吧，它就真的可以接到，你可以找到它在房间的任何角落。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0: 亮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心碎心碎》，后来自于孙木。

说自己在家里来冲咖啡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用法压壶来做，因为它是通过浸泡的方式来释放咖啡中的精华的物质。它长得呢就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冲茶的那个器皿，优点呢是方便快速清洗，那缺点呢就是由于这个过滤孔的孔径不能完全的过滤咖啡粉中的细粉，口感上呢可能这个干净度就会有一些打折，但是呢非常好随身携带，非常容易上手操作。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8:44。来听到无印良品的这首《注定》。

有一个好朋友买了一只猫，跟猫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哈。因为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流行养猫，也越来越流行晒猫了，所以有很多人跟风，会说想要去养一只猫，而不是就是之前比较火红的狗狗了。不知道这一位新朋友跟小猫咪相处的过程怎么样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分享《无缘》，来自于陶喆。

为什么平常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抱着爆米花在电影院呢？然后还有一些电影就是直接被称作是爆米花电影。我感觉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些非常轻松的电影嘛，就是大家可以一边看着电影，然后一边笑，然后一边吃零食，加上爆米花呢又没有太多的油烟的味道，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影院必备的良品了。听到这首《龙卷风》，来自于邓紫棋。

相信很多人就不愿意太运动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啊，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就窝在被子里才是最舒服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要提醒各位适时的多运动，让自己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不过要注意这个室外的空气污染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演唱 Bruce Lee。

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炯嘉一首《离爱太远》。

生命这么长，发生的事情这么多，觉得神奇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也蛮多的。比如说哎，突然这个体重就掉了，或者是突然你的真爱就出现了，这样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奇迹的样子哈？继续来分享袁惟仁以及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看那时间现在是10:43，送上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

多朋友有一些小习惯哈，他们对于踏实这两个字呢有自己的一些别样的定义。比如说有女生呢，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攒着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拿着一坨小纸攒在手里，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跟踏实感。然后手上那坨小纸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心慌，就继续揪另外一坨小纸攒在手里。你会有这样子的小癖好的习惯吗？接下来听到韩红所带来的山水贵客。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扰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到抓娃娃机呢，就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某个地方有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合就去抓娃娃机，一次就是抓30多个上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秘诀，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羡慕他，因为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说抓就可以抓一个娃娃起来然后送给女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技能大家都可以去 get 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

很多的歌曲还有电影都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来命名，因为好像爱情当中就是写下了很多命定的事实，不管最后是大团圆结局还是一些悲伤的结局，如果当你认命的时候，你都会说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in destiny。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这首 Who Is It。

不可避免的，没有结婚的你们都会要被这个三姑六婆还有亲戚们家里的这个家人们问到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不回答呢，又觉得不太礼貌啊，如果说呢好像也不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呢除了去反驳然后又造成不愉快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呀。听到带上我的爱，来自于潘玮柏以及王珞丹。

很多的艺人都很愿意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上综艺节目，有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密集的和孩子来相处，通过做一些任务能够来达到平常没有去有时间陪伴孩子的那些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大姐那英的这首《1000000遍》。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0: Asia Pop 40.
4: Asia's on track.
5: All over Asia.
4: Give me down, down, down, down.
6: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7: Now, let's start.
8: Asia Pop 40.
9: Asia's playing off.
0: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宇程，每周都有最新的亚洲流行音乐等你来听的，今天也是一样了。先来和你预告一下今天新上榜的歌曲有哪些了，不多，总共是有四首，但都是非常精彩的，分别有展轩的晚风，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Henry 刘宪华的 Enjoy the Show， 以及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其中一首的走势非常惊人，是哪一首呢？留守节目就会知道了。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排名40，我们有 Lady Gaga 还有 Doechii 的 Runway。
7: Number 40
10: No matter what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呢有一首 Anima 还有 Lisa 合作的 Bad Angel， 这首歌是属于 Anima 的 Aiden 大型计划之一，还在 Coachella 主舞台上面演过的。那很难想象现场搭配那些视觉效果，我到底会是跳舞跳到忘我，还是太惊艳直接站着看傻了呢？我觉得应该两种都会有吧，你呢？一起来听听 Bad Angel 38

0: 谢谢你恨我。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早期是在一个叫 Zero Fatigue 的音乐集体里活动，也和 Caesar 一起演出过。那现在呢，这一首歌因为网络传播突然间爆红了，那这种慢慢累积后突然飞起来的感觉呢，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是有一首背景音乐的话，你会选择平静舒服的，还是完全混乱的版本呢？我们来听听 Love Me Not
2: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他其实一直刻意把演员还有音乐这两个身份分开，不太想被当成跨界玩票。那如果哪天你突然间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你觉得身边的人会认真看你，还是用以前的印象来看你呢？这个有点现实。我们来听歌吧， End of Beginning 35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她的成长几乎是和互联网同步发生的，每一段创作每一个阶段都被大量的观众实时看见，这种感觉很特别的，但也是非常极端，因为你的青春是被记录下来的。如果你的成长被全网回放，会是很酷还是有点压力呢？现在有 Billie Eilish 33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呢是邓嘉欣的《隐瞒》，他讲的不是激烈的分开，而是那种很安静的远离。明明还在同一个故事里，但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了。那你有没有试过，明明知道变了，却还是假装没变呢？好了，一起来听《隐瞒》。Number 32。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Dave 还有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除了音乐之外， Dave 呢也参与影视演出等等不同的领域，让他的作品呢越来越多面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有精选集，你会怎么命名呢？我觉得我还不能够发精选，因为我的人生还在进行中，那最精彩的还没有发生呢，相信很快了。那希望你也是，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Number 22。 Let's get a

Hell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今年呢才22岁，已经巡演发专辑，还把那一种卧室录音感呢做成自己的风格，真的是有种别人22岁已经在发光，我现在还在烦恼着午夜可以不可以吃零食呢。那你是属于晚上特别有灵感的人，还是一到深夜就开始无意识刷手机呢？马上给你播出 Earrings Number 21。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其实他在开巡演之前呢，疫情时期呢，他还试过开着黄色小巴到停车场表演给歌迷听，那种没人看也继续唱的坚持真的很难。那如果是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在陌生人面前突然间开始表演吗？爱人们应该会全部躲起来了吧。一起来听 Olivia Dean 的作品 19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其实是有很强的福音背景的。那从小就在多伦多教会唱歌，后来慢慢变成了这种温柔、很漂浮的 R&B 风格。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音乐其实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关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18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准备了 Gareth T 的玻璃，它的核心很简单，就是爱得很清楚，想说的想做的全都不绕弯，像玻璃一样一眼看穿。那你觉得这种毫无隐藏的关系感情是安全感还是压力呢？很难说，对不对？好了，一起来听听玻璃
1: Number 13

0: 以下午3点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一首来自王菲的作品主角。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不是单纯的流行作品，而是把秦腔的元素还有现代编曲呢放在一起，有一点粗犷也有一点空灵的反差。那你有没有听歌的时候呢被一种没有听过的声音质感吸引过呢？好，一起来听听主角 11

Ava Max 正式开启新篇章了，他和 Artist Partner Group 建立合作关系，并发布了单曲 Kill It Queen， 那标志着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序幕。这首歌是典型的 Ava Max 式的自我赋权流行曲，旋律高亢，充满能量还有力量感，一起来感受吧。 Kill It Queen Asia Pop

当偶像告别喧嚣，重新回到音乐本身呢，才会显露真正的艺术魅力。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呢，没有喧嚣的宣传，只有纯粹的旋律还有心声的，每一个音符都在讲述他如何与过去和解，如何在家庭啦、信仰啦、还有创作中找到平静。这是一张属于、成熟、觉醒还有温柔力量的专辑。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

0: 从 Ordinary 成为全球高流量单曲到格莱美舞台上的亮相， Alex Warren 的2025年呢可谓是高光不断的。2026年他带着全新单曲 Fever Dream 开启新的篇章，那这首歌写下与妻子初次相遇的瞬间，恍如梦境，炽热失控，那轻快节奏包裹浓烈的情绪，熟悉却更大胆。现在呢，一起进入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1: You're listening to Asia Pop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这支歌曲的 MV 啊，其实很有反差的，画面很美很精致，但情绪是有点乱有点孤单的那种，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种感觉应该不陌生吧，先来听听这首歌 Drop Dead Number 5。

友，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这次呢，连制作人 Aaron Dessner 呢都形容这是他们目前最有力量的作品。问题是 Gracie Abrams 本来就是已经很擅长把人类的情绪挖出来了，他的歌有时候不像是在听音乐，比较像是有人把你的私人想法直接念出来。那现在马上给你播出 Hit the Wall Number 4。

0: 由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有呆呆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那这一次的制作本身呢就很夸张了，不只是音乐，还直接连到世界杯官方合作内容，甚至延伸到教育公益项目。简单讲呢，就是一首歌同时在体育、文化、公益三个领域呢一起运作。那你觉得音乐走到这种规模还算娱乐吗？现在马上给你播出呆呆
1: Number 2。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你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雨橙 M A 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橙。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的。那上周的冠军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今天掉到了第八的位置。如果你有留意今天节目的开场的话呢，你应该会知道谁会是我们全新冠军得主了，因为预告中呢有四首新歌上榜，而只有一首还没出现。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新歌上榜，直接空降冠军。那看来呢，这一次回归又会造成另外一波的轰动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先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The Cure， 来自 Olivia Rodrigo，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站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

0: 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0: 这里安是 FM 96.5，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1: 风忽然就停了，
0: 来听到梁静茹演唱的这首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质朴、简单、快乐，用最简单、最流畅的音符记录了平凡的感情，没有任何复杂的配饰，平铺直叙，却最清新动人。用音乐将生活的快乐与忧愁记录下来，这样的歌给人的感觉是简单而美好的。真正的好音乐应该就像如此一样。而听到的是 Babyface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看到时间来到了17:15。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当中说一些大话，比如说哎我没事儿，哎比如说哎这个没有关系，我不会舍不得，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却在滴血，原来我是真的舍不得。

piercing.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听到王杰《伤心1999》。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爱情和情歌一样，最高的境界是余音袅袅，最凄美的不是报仇雪恨，而是遗憾。最好的爱情必然有遗憾，那遗憾化作余音袅袅，长留心上。

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啊。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二十岁活青春，三十岁活韵味，四十岁活智慧，五十岁活坦然，六十岁活轻松，七八十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接下来送上这首今天。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一首《我看见的世界》，来自于周蕙。

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不慕繁华，不必雕琢，对人朴实，做人踏实，不要太吝啬，不要太固守，要懂得取舍，要学会付出，不负重心灵，不伪装精神，让脚步轻盈，让快乐常在，不贪功极进，不张扬自我，成功时低调，失败后

0: 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听到《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你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首长曾沛慈所带来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接下来听到是 Tom Wales 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6，继续来分享曹猛的半点心。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的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来听到《相见不如怀念》。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

0: 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姚晨和林更新演唱的《一生所爱》。

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让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够养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的就越浓烈。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人》，来自于王若琳。

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人生很残酷，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今天不做的事儿，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不要计较的太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没那种命》。

过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

现在时间21:43。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不可能的人？他的存在像光一样，给你希望，给你动力。就算明知道两个人最后不会在一起，可还是愿意奋不顾身的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送上屠洪当所带来的《孔雀东南飞》。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伍思凯演唱的《秋天别来》。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是来听到你把我一个人带走，来自于许飞。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接下来送上一首《细细收看》，来自于刘明湘。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一首温柔，来自于

越是瞧不上你，你就越要努力，别人越是打击你，你就要越做出成绩来。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衣食无忧，而是拿出勇气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完全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委曲求全，得过且过。继续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孙露。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刺猬》。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继续来送上曹蜢所带来的梦已远走，爱却没收。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着来分享一首《淡雨缘》。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2+2=2，2+2=3，2+2=2，2+2=3，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14。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2: 那现在已经是23:14。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邓紫棋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现在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记者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是不同的饶舌风格，然后在有一些温馨的曲调当中得到了奇妙的统一。这种重视旋律的嘻哈，倒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趣。

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听到这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分享曲慧欣所带来的爱。

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来听到一首一定有个你，来自于胡夏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这首《再见》，来自于

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继续来听

0: 爱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徐怀钰所带来的

0: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送上这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0:45。歌坛和世间所有的地方一样，新旧更替，你来我往。像是最佳歌手之类的称号是年年都在颁发，一茬又一茬。电话的除了人选，还有不断。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继续来送上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继续来送上一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怡吴启贤。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现在时间1:14。想当年我听到陶喆的《找自己》，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不就是在唱我吗？所以当年呢，非常的喜欢陶喆。

有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那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送上戴佩妮的《非卖品》。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以及李瑞莲。

时时刻刻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打拼，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说在自己休息的时刻，好好的来自省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其实每天花几分钟来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来想想自己，哎，是不是都处理得得当，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帮助，就好像就是看一看镜子里的我。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快看到时间来到了1:46。听到这首《人之初》。

有一些电影呢会请到大牌的明星来演唱主题歌，而大牌的明星呢也会把这些歌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现在大家听歌呢可能跟专辑没有太多的互动了，很多人可能会很少的去买一个歌手的专辑，也是通过电影你可能记住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给你们》。

小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连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听到这首叫做《山丘》。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许呢是这个同性之间会比较能够懂对方的处境，以及对方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两个女生或者两个男生来对唱歌曲，大部分是站在同性的角度啊，去阐述呢大家共同所面对的问题。接下来分享梁静茹的《孤单北半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就行你》。

我想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呢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个伴儿，都希望呢你身边的爱可以持续。那这种持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所转化，比如从爱情转为亲情，可是你依然会希望说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你被别人爱着。送上这首《戒烟》，来自于李荣浩。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同手同脚》。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鸭子，来自于苏慧。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继续来听到这首《星星亮了》，来自于阿牛。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3:17，来带你温故老狼，模范情书。

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的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不是真的爱我》。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送出的一首《有你的天堂》。

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一起分享到第一首情歌。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来听到胡儿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不代表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要么是你为了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忍让，要么是你已经认为他已经不再值得再浪费你的任何的情绪。分享这首《当爱来敲门》，来自于张碧晨。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分享到锦绣儿重唱带来的《爱到夏天》。

有研究者发现，很多的模特在拍照的时候呢，喜欢低下头收拢下巴。研究者们做了一组 3D 电脑模特的图片，把同一张面孔倾斜不同的角度，再让被试者从中选出他们觉得最有女人味和男人味的照片。结果发现，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的女性最有女人味，而抬起头眼睛向下看的男人更有男人味。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老歌，张信哲《好像爱情》。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16。李琦透过戒不掉这种意象发展成歌，带领每位听者听见他为沉溺痛苦挣扎的动人吟唱，也期望能够

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芳华依然。一时的失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真的是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接下来分享这首云烟成语，来自于房东的猫。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容祖儿跟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宇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接下来继续要向你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下一秒》。这首歌延续了微微一笑那种青春活泼的机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来听听这首金小九《醒何处》。

0: FM 九六点五，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会说话的哑巴》。

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味道这首歌其实会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辛晓琪是最正宗的原本，他把那种无奈思念和决然幽怨演绎得丝丝入扣。来听到这首经典《味道》。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听到王祖蓝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接下来继续送上许巍《难忘的一天》。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0: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Mumble 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此小道这首经典来自许慧欣，自然反应。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听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思想关淑怡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性的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我们》。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一点点。

这样的音乐，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呢？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语言，只要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力量，那么这首歌曲我们就真的听懂了。不过嘉伦倒是希望你每次说话的时候呢，能够语带笑意。瑞典的隆德大学的研究者呢，让参试者朗读一则故事，并利用数字技术修改声音的参数，使说话听起来更快乐、更悲伤或者更可怕。之后呢，参试者回放经过加工的录音，并观察其情绪的变化。结果发现，参试者的情绪会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快乐这种语气能够带来一种幸福感。好好说话是最大的善良。来听到陈慧琳的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现在长大了，看到街上有卖棉花糖的也是看一看，怀念一下，但是很少会买上一个让自己来吃。这就是我们对于青春，对于童年的看法，很怀念，很想回到过去，可是永远都回不去了，所以一切朝前看吧。来听听情歌，来幻想一下未来是不是能够在回家了之后有一个漂亮老婆，然后给自己做上一顿这个非常丰盛的晚餐呢。接下来听到方毅所带来的《与父相谈》。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或许能够让你小小的清爽一下，来自宇宙人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到当年非常经典的港台电视连续剧？有人还真的总结出来了很精辟的，就是关于这种不同地方的剧，他们的不同的特色。说呢，女主角抛弃了屌丝，跟了高富帅，这就是大陆拍出来的；女主角拒绝高富帅，选择了屌丝，这就是韩剧；高富帅冒充屌丝追女主角之后表露身份，这是台湾剧；而屌丝奋斗成为了富商，变成了被 N 个女主角抢的话，这就是港剧；一群屌丝聚在一起嘲笑高富帅的话，这就是美剧。哎，好像他总结的还蛮对的哈。不同地方的类型好像也意味着其实现在大家生活状态的不同，而像这样的歌曲是不是也会代表了我们当年的时尚还有当年流行的状态呢？当年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是最流行的，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土不土啊？接下来的孙燕姿，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听到一首完美的一天，来自于孙燕。

首好听的歌，让自己做一个深呼吸。而嘉伦呢，再来告诉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听说过给猪来请一个马教练吗？江阴的养猪专业户许先生呢，笃信多运动少生病的理念，购买了一匹伊犁马。然后呢，这匹马有一个工作，那就是给猪当陪练，督促猪来运动。哪头猪待在原地不动，那么伊犁马对准它就是踢着一脚，然后这猪立马就运动起来。看上去是马在追着猪，其实呢是马在和猪玩。不过有网友就说了，真的是白龙马和二师兄的感觉。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个声音，华仔刘德华，其实他也会把自己的心情写在歌里。这首歌曲叫《来生缘》，不知道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在想着谁呢？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单车》，来自于李克勤。

别人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在跟人家聊天，哎，他看过的动画片我却没有看过，他玩过的游戏我却没有玩过，就实在是同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说每一个人的童年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些些的不一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终于等到你》。

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城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看待时间，现在是7: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桑的这首《受了点伤》。

然说学生时期的恋爱没有太多金钱的支撑，可是那一份纯纯的恋爱也是留在了很多的人的记忆当中。因为呢，像送戒指这样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假如没有金钱的支撑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不上台面。不过有些人呢，会用一些方法把它变得非常的浪漫，比如说抠下这个可乐罐上的那一个拉环，戴在对方的手上，就变成了那一个代表着承诺的戒指。继续来推荐到来自 Babyface Wonderful Tonight。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Craig David 这首 Fill Me In。

关于出去旅行带礼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会有一些些的让大家感到难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不太能够有特色手办的地方，比如说一些都市好了，那我们该怎么样带礼物回来送给自己的同事或者是亲朋好友，假如你只是为了要客气一下的话，那其实这个问题也蛮困扰我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听到的是那英的歌啦，放爱一条生路。

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看星星，还有一起去看日出，两个人单独在待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这种就是很美的自然的现象，应该真的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表示对方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你做这样一件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继续来分享宇宙人的你以为。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分享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